终于听说痛苦找到爱了，坐在这铺子塔旁那里呀，我拉出来推一个人推下，我拉出来推一个人跳下，我拉出来推一个人跳下，看我终于听说痛苦找到爱了，坐在这铺子塔。